0: 张小琴参加交流会并致辞。
1: 交流会上听取了龙山里耶勤俭里的酒世界主题演讲，举行了龙山县 RFP 特许经营签约仪式。酒鬼酒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品牌布局、产业规划、促销方案等，大力推介酒鬼酒。我县与会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行业领域进行交流发言。会议指出，香品香用就是要让湘西的好产品先在家门口香起来、火起来。此次活动落地龙山，正是打通州县产销链条的关键一招。
0: 6月5号世界环境日，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组织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当天共放流80万尾小鱼苗。
1: 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渔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投放现场放流的鱼苗体长4至10厘米，生长状况良好，活力十足。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慢慢引流投放，确保放流鱼宝宝的存活率。鲜活的小鱼苗缓缓游入河中。
2: 六环鱼苗80万尾，其中青草鲢蛹鳊规格5公分以上的60万尾，10公分以上的20万尾，通过人工增殖放流之后，对河里的环境起到了优化保护作用。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县。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
1: 对的，对啊。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1: 它是非常这个隐蔽的嘛。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1: 是的，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包括听觉、视觉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

0: 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治愈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啊、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 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啊，也被野牦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啊，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哦、智商其实很高，
0: 对，他是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
1: 哦、
0: 啊，所以他是巡护员中啊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啊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啊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被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啊
1: 过高
0: 的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啊，很多的隐患呀、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
0: 对对、
1: 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

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8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
6: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7: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6: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
7: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6: 石龙子是什么，
7: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石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6: 反应慢。
7: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6: 他好奇
7: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6: 因为他
7: 对
6: 他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7: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他了，他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6: 但这些您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

0: 性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1: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而且呢，打完结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或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啊，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它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
0: 嗯、
1: 然后它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啊，手机后来、
0: 啊、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啊，
1: 都看到过，因为他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就
0: 有点像一个。
1: 对，
0: 三岁以下的孩子，
1: 对、嗯、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
0: 嗯，
1: 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
0: 嗯、
1: 啊，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0: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
1: 啊。
0: 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1: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
0: 嗯、
1: 啊，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0: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1: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他取一些这个。
0: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1: 嗯、他是救助的，他在洞庭湖那个、嗯、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0: 嗯、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1: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
0: 嗯、
1: 就飞了、
0: 嗯嗯、
1: 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
0: 嗯
1: 啊，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啊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
0: 哦，
1: 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
0: 嗯、
1: 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啊去协助去寻找他，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0: 信号出现了，
1: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那、这个繁殖的、
0: 嗯，
1: 那么还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0: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1: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0: 对，
1: 然后他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
0: Oh,
1: 啊，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0: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1: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 oh. 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
0: 嗯，
1: 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0: 是
1: 啊，它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
0: 嗯，
1: 啊，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
0: 哦、
1: oh. ，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0: 跟它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的了，
0: 找着组织了，
1: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
0: 嗯
1: 啊，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啊，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
0: 嗯，
1: 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
0: 嗯，
1: 啊，互相鼓劲儿啊，互相在，
0: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1: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
0: 嗯，
1: 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0: 哎，这很有意思哎。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

0: 然后它的这个本能驱使它一站一站一站它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它现在还是有点灰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0: 嘛。所以呢，它现在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它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它已经开始，对它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受到人类威胁的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说到梅艳芳的唱功，那她实在是太会讲故事了。无论是从女人花还是四十故人来，你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故事，代入感都非常强。另外，梅艳芳低音后高音稳，尤其是低音后，这在女歌手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选择幸福。周杰伦有很多歌曲都自带标准的中国风特色，比如说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2003年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呢，就非常的抢眼，歌曲全方位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而周杰伦的歌声也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方文山也对中国风歌词的古意新甜奠定了他的坚实基础。

在张信哲的《信仰》这张专辑走到高潮，随后有慢慢下坡的痕迹。早期演唱会声音清亮有活力，现在的演唱会大多是依靠张力，舞台的感染力、声音张力的缺乏，很难给人更多的激情。

国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开始。

你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撸铁，也不用非要去报瑜伽班，只要能够保持一周3到4天的锻炼就可以了。锻炼方慢跑就可以，渐渐的你会发现坚持10公里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生活当中困难的事情也变少了。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荷塘区叠坪村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一份份泛黄的合同汇编，这些跨越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旧账，记录着村集体资产的流转轨迹。如何追回这些账本里的农村集体三资呢？请听报道，算清明白账，守好钱袋子。去年初，荷塘区纪委监委在叠坪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时，一份2004年签订的叠坪小学办学场地租赁合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一占地近600平方米的场所，年租金仅为6400元，甚至合同中还约定，承租方在租约到期之后还能续约免费使用。仅这一项，叠坪村每年就可能损失超10万元的集体收入。荷塘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艳红介绍，
4: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此地同类场地的年租金十年前的行情就达到了10万元，现在行情是12万元以上，合同约定是2024年到期，但是又注明到期后自动顺延20年，不另付租金，这种条款明显侵害到集体权益。
3: 组原王家冲山庄存在权属纠纷，蓝天乙炔厂、新盛铜材厂等企业占用集体土地，却多年拖欠租金。因为都时隔多年，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让当地头疼的硬骨头。村民杨光道：
5: 村干部和人一张又一张，每次刚来的时候也投入了几步，但是投入风人一笔子费，时间一久了，谁都不愿意跟这些了。
3: 据了解，早些年村上也进行过清查工作，但遭遇重重阻力，企业负责人大多态度强硬，拿着当初签订的合同不愿意变动。叠坪村党总支书记谭秋云无奈地说，
6: 这些问题呢，就叫瞒着村里面的暗藏，知道呢是不得劲，但谁都不愿意碰，哪怕呢有上任的新村干部想去推进，也会被一些不理解的讲闲话。
3: 了解整体情况后，荷塘区纪委监委迅速介入，推动成立由纪检监察干部、法律顾问、乡镇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协商小组，大家有了底气，下决心要把这些旧账翻个明白。经过2个多月的拉锯谈判，最终与部分企业达成和解。叠坪村党总支委员宋飘：
7: 其中最艰难的谈判，前后谈了有10多次。区镇纪委的干部呢，和我们一起通过调取产权信息、拍卖信息、量证据、摆事实，让企业主认清了他当初只是拍卖了地面上的厂房，并没有取得土地产权的这个事实，这呢才同意补缴租金并签订新的合同。
3: 面对态度依旧强硬、争议性较大的企业，荷塘区纪委监委督促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对合同中的问题条款进行梳理整合，并找到当年的经办人、知情者，一页页核对相关凭证，询问每一份合同签订的细节，完善证据链，最终通过法律途径逐一解除了违规合同，依法收回了土地租赁管理权。如今，叠坪村已收回多处集体资产，并与相关企业重新签订规范合同，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20万元。村民周卫说：
8: 现在村里的收入增加了，大楼也拓宽了，楼栋也2个了，过节呢还有东西发，这些都是翻窑中翻出来的。
3: 在厘清旧账的同时，荷塘区筑牢厂

0: 防校监管防线，在所属各村镇推进农村三资合同备案制、租金直达制等六项管理机制，所有集体资产租赁合同必须报备镇纪委审核，租金直接进入村集体账户，杜绝坐收坐支的可能。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来自于 Classic Cars 这首叫醒我，还是会想到他们在乐队的夏天上会有的一个遭遇，淘汰之后又被大家投票给复活了，所以于他们自己而言呢，也会有着太多太多的一些收获和感想啊。去翻翻他们的微博吧，会觉得哎，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支乐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接下来听的歌，旅行团永远都会在。

0: 播出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2: 心按捺不住想念你，爱的深夜解释不清。

曾经乐队收录的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李泉十日谈收录了十首歌，还是有着强烈的李泉的风格的这种特点哈。里面的每一首歌也都是李泉的一种真实情感的抒发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专辑里的这首一意孤行，就是李泉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顶，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 一般来说独立音乐人都是很随性的哈，就像郭顶来说，当然冷不丁哪天又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可能不是发单曲了，整张专辑都有可能。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少年感的歌来自于我们的焦麦琪，我欢喜喜欢你，其实也是真的唱着年少时会有的内心情窦初开的时候一种状态啊。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陈奕迅披风。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做着交替，被吹散的落叶离开，又不知过了多久。从黎明走到天亮，看时间不停泊的变换，清空的内心飘落零散，这是我所有。常以为你会藏在地球背面，上了岸的水手和大海，何必再遇见？过去飘散，谷底的酒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大雨会冲刷凋零的废话，抽离的人啊，别痛别怕，即便生如浮云，即便此刻无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
2: 什么时候你特别想要谈恋爱呢？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他说半夜醒来发现身边空无一人的时候，他说刚到的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处于适应的阶段，每天晚上会做梦，睡眠一直都保持很轻很浅的状态，而且经常在半夜醒来，然后就会立刻去摸床头的灯，想用亮光来驱散自己的恐惧。他说那一刻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从梦中惊醒，我不再去找灯，而是去找他就好了。

还有一位说，当自己是一个明晃晃的电灯泡的时候，他说我很奇怪，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谈了恋爱，除了我。他们说我眼光高，说我太挑，其实真的不是，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人罢了。每次聚会的时候，坐在他们那些情侣之间，总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虽然彼此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可在那一瞬间，还是好想有一双手可以牵着我，大摇大摆地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还有人说，周末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说，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相比较于从前和朋友出去玩到很晚才回家，我现在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在家里可以不用顾及别人的眼光，也可以真实的去做舒服的自己。可是呢，很多时候，尤其是周末闲下来的时候，也很想会有一个喜欢的他在身边，可以做几道拿手菜给他，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窝在沙发上看电影，然后呢躺在他的臂弯里睡觉。听他文字的描述，脑海当中都有这样的画面感浮现了。别着急，慢慢等待，那个对的人迟早会来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病的时候特别想恋爱，他说都说生病的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尤其那一瞬间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免疫力，任何一点细菌都可能侵袭到自己的内心，而那个时候的自己也特别像一个小孩，想无条件的被人关心被人宠着，甚至还会幻想如果我的男友知道我生病一定会特别心疼，他肯定会事无巨细的照顾我，把我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生病时候的我呀，也真的好想被人肆无忌惮地宠爱着，看一些超级甜蜜的影视剧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自己忙起来的时候呢，最怕看到那些甜甜的影视剧，每次看到男女主角甜蜜指数爆表的恋爱，内心就会忍不住的羡慕，也会不停地想着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谈一场这样的恋爱啊，什么时候也能被男朋友暖暖的爱意包围呢。其实我觉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有过或多或少这样的瞬间吧。

我觉得每个女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年纪都会有一颗少女心，她们也想被甜蜜充斥着，也想被旁若无人的认真对待着，或者说不只是女孩，我想每个人单身久了都会想要去谈恋爱的冲动。但我想说的是啊，我们不要因为想谈恋爱而去盲目的谈恋爱，我们还是要找那个真正和自己契合的人在一起。人这一生着急，我们呢都会有很多很多想要恋爱的时刻，而这其中一定会有人因为等不及而选择了将就，但我希望你们不要。我们要把那些一起去经历美好的机会留给那个愿意贴心和我们走到一块儿的人，因为只有等他出现后，你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美景，只有和他踏遍万水千山去看过才不算辜负。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一瞬间想要谈恋爱呢？各位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呢我也希望各位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是单身恋爱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无论哪一种，我都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跟你三观契合的人，能够让你常常把开心放在心里的人，也希望你能够真的快乐和幸福。

0: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体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我看来啊，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两个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能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当中总是潜伏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有一对夫妻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为了一双袜子。妻子呢，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物品都归纳得整整齐齐，丈夫却比较随意，东西呢走哪儿扔哪儿。比如呢，妻子每次换鞋后都会把鞋放进鞋柜，但丈夫从不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丈夫每次找衣服都会翻得乱七八糟。妻子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里，丈夫总会不经意地把脏衣服拖在沙发上、床上和椅子上。每次看到这幅场景，妻子都会火冒三丈。妻子觉得家里一定要整洁、明净，才能感觉温暖舒适，反之就会非常的烦躁和焦虑。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处处受限制，让他神经紧绷，无法放松。两个人经常为这事儿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天，妻子发现刚刚晒好的枕头边上有一双臭烘烘的袜子，瞬间崩溃了。两个人又大吵了一架，最后决定离婚。伏尔泰曾说过，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往往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婚姻和恋爱不一样啊，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合。有一句话说，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能打败婚姻。有时候扼杀婚姻的凶手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比如不同的个人习惯、南辕北辙的爱好，还有生活当中的小摩擦等等。这些小事儿呢，就像鞋子里的那粒小沙子，它们日日消耗你的精力，撩拨你的神经，考验你的承受力，挑战你的忍耐极限。

还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丈夫和妻子因为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挤还是从中间开始挤的问题而吵架离婚。这并非夸张，在生活当中因为口味不同、作息时间不一致这些等等问题闹离婚的夫妻很多，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找准婚姻的模式。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

0: 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有一个朋友小荣，是一个爱运动的女孩，周末的时候呢喜欢出去爬山，平时在家喜欢看剧，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阿芳，懒宅，休闲的时候喜欢在家打游戏看看剧，也是一个爱独处的人了。这样爱好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仅结婚了，而且呢还和和美美的过了7年。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俩也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瞬间，比如小荣每次提出去要爬山，阿芳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接受，然后一路抱怨，最后不欢而散。小荣认为他打游戏浪费时间，并且冷落了他，要求阿芳戒掉游戏。阿芳认为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方式啊，他俩就经常因为这一些小事吵闹，然后冷战。后来呢，有一天阿芳主动提出想要去爬山，一路上小荣看到阿芳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样子，仍然强打着精神陪他说笑，小荣的鼻子顿时有点酸。从那以后，小荣不再逼迫阿芳戒掉游戏了，每次他在打游戏的时候，小荣就坐在他旁边刷剧。

有时候小荣也会陪对方看剧，然后一起吐槽。阿芳偶尔也会陪着小荣爬山运动，一起看彼此都喜欢的剧。两个人要懂得尊重对方，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学会求同存异，互相接纳，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干涉对方的自由。我一直都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任何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应该尊重对方，不要改变，要慢慢的尝试接受。两个人可以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价值观。后来呢，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的围城，理所当然地认为1+1=2。可是世上哪有100%契合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1+1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坚持做一，事事不愿让步，那么本来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很容易就被无限放大了。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硝烟滚滚，争吵不休。所以呢，在婚姻当中，应当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1+1的婚姻，而是0.5+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原则，将自己由一变成0.5。两个人去包容与接纳对方的0.5，然后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千千万万人之中，我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相知相伴。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还是跟大家说到的是高考相关的话题啊。说到录取通知书，曾经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晒出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页纸，内容非常的简洁，格式呢也挺朴素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大家应该有感受，越来越多的大学，尤其是一些名校，他们呢就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了，那设计叫一个精美，包装叫一个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的文创产品了。有的通知书呢，打开之后啊，是一幅绚丽的画卷，还附有一盏书灯，有的呢，设计的是多层的这种结构。

构，每一层啊，层层都有惊喜。还有一些通知书呢，封面还镶嵌了这个精巧的转盘，甚至还赠送了额外的像茶砖啊、南极的这种海水吊坠啊等等。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一发布之后，那更是推波助澜。大家说，哇，谁家的录取通知书特别好看？谁家的今年又心思多么的巧妙？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录取通知书开箱这个话题往往在结束高考之后，它的话题播放量会很高。那通知书呢，就不再是通知书了，而是成了一种展示，一种社交货币。那谁家的设计又出圈了，就能够收割一波流量和关注。录取通知书呢，其实是高校给新生的专属仪式载体，适度创新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化表达，其实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那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它带来了很强的仪式感、归属感，其实也无可厚非嘛。但是啊，创意比拼绝不能异化成了奢华的攀比，这个已经完全偏离初心了。我们首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吧。高校花的每一分钱，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或者是学生的学费，这笔钱应该花在面子上还是里子上呢？当一些高校的宿舍那还是八人间，图书馆座位还要靠墙，甚至有的连空调都没有，实验室设备这么多年都没有更新的时候，你花大价钱在豪华的录取通知书上，这笔账似乎怎么算好像都不太对啊。有网友就说了，那与其你把钱花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你不如把我们宿舍的空调给装了呀。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很多寝室啊，现在那空调还嘎吱嘎吱响，可能还是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那种老式的空调啊。再来算一笔价值账吧，录取通知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的本质功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同学，我通知你，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它是一份凭证，一份契约，一把开启人生新阶段的钥匙。当这把钥匙被包装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人们记住的是钥匙本身，还是那层层叠叠的包装呢？那些夹在礼盒里的周边产品，那些精心设计却可能看一次就被塞进抽屉里的物件，有哪样能比得上录取通知书上那一行经批准你辈分庄重，不需要任何周边产品来加持？我们再从时间节点上看一看，在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这样的部署，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方面呢，近年奢华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之风是愈演愈烈啊，已经到了必须要纠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呢，这绝对不是一次孤立的禁令，而是要借此传递一种更根本的价值回归。要纠正的是形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蔓延。大家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仪式感这个词就被用烂了。那什么都要仪式感啊，什么都要包装，什么都要出片儿。学校和学校之间比的那不光是录取通知书啊，还有毕业典礼啊，谁请了嘉宾更大牌，开学典礼那谁的场面更壮观，还有校庆晚会谁的灯光更炫目。你说说这些形式主义一旦成风了，精力不就花在表面文章上了吗？而教育的里子是什么呢？是教学质量，是学生关怀，是学术氛围，科研实力，这些反而没人关注了。任其发展下去，大学就会变成一个个善于整活的文化公司，而不再是潜心育人的学术殿堂。所以教育部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好，要避免的是攀比之风向校园侵蚀。大学那不就是社会的缩影吗？但大学不能是社会风气的放大器。当一些商业领域的内卷逻辑、面子文化、流量思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校园，它传递给学生的是什么呀？是一个个危险的信号。价值在于在外呈现，而不在于内在修为。你说更重要的事儿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些好像都似乎放在第二位了。现在要展示出的是什么？是你收获了多少点赞。浮躁之风
攀比之风。

0: 就此蔓延开来。要立起来的是教育公平和朴素的价值向导。当下呢，其实关于教育的消费主义叙事啊，特别值得警惕。不光是大学，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学，可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被收割的时刻，学区房、补习班、升学宴，那似乎每个教育节点其实都能被拿来标价和展示啊。录取通知书要去奢华，就是在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教育的价值不需要用物质的堆砌来证明，被录取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足够值得庆祝了。那个夏天你拆开信封时心跳的声音，远比任何礼盒里的物件都更值得铭记呀。大学的使命是育人，不是营销，大学恰恰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大学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随者。当流量思维大行其道的时候，高校最该做的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深耕，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一方净土，什么是一脉书香。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这个微信好友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啊，当时就是一张纸，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一张纸，我觉得挺好的，重要的是上面的内容，而不是这张纸是什么样的，特别好。
2: 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体验。今天的关键词是体验啊，说体验呢，先把脉再吃饭。这种就餐体验，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啊？就跟整的跟你去这个中医馆吃饭似的。最近啊，广州就有这么一家店呢，凭借一些这个药膳同源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就是进去之后，先要顾客接受中医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哎，咱再点相应的这个药膳的菜品。对此呢，有中医专家表示了，说这个做法呢，确实是把中医的养生理念和现代餐饮结合了，体现了因人制宜的养生理念，也推广了药食同源文化。但同时啊，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事儿吧，咱得理性看待。那药膳菜品啊，主要是针对亚健康人群的体质调节的，它呢的确不能够取代必要的药物治疗。也有律师提醒了，说这个先把脉再吃饭啊，这种模式就如同啊这个混淆了医疗药品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药品宣称误导性健康的功效，这种行为呢，很容易触发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双重风险。这药膳呢，终究是膳啊，它不是药。调理亚健康啊，调理身体状态可以，那如果真有个头疼脑热的，咱还是得去医院嘛。商家也得守住边界，你不能把食疗啊吹得神乎其神，吹成了神药。守住边界，这碗药膳啊才能吃得安心，吃出文化。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继续来回到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体验啊，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比较尴尬的体验吧。途经地铁站，哎，临时想去个厕所，却发现这卫生间设在站台区域的外面啊，你必须要购票过安检之后才能够使用，也就是你得买票。哎呀，这就很不方便了，外边好像没有。最近呢，这个贵阳啊就推出了叫做如厕便民卡，市民游客呢不需要支付地铁进站费用，你只需要借用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个厕所，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如厕便民卡呢给到你，就能够免费进站上厕所了。这个行为啊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措，但是引来网友一致好评，很多网友呼吁说全国都应该这样推广。其实现在呢很多城市啊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与人方便嘛，这民生小事真是办在了心坎上啊。看起来是一些小的举措，一张小小的卡片，但是解决的是人关键时刻的大问题啊。公共服务越是在细节上绣花，老百姓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啊就越具体可感，这值得点赞，也值得很多城市来推广和学习。这个体验特别好，但是下面这个体验啊就非常的糟糕了。正在吃饭呢却被要求先出去啊，这是什么体验呢？最近啊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呢发视频说，因为这个艺人王祖蓝他要

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呢就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啊，吃粉的，你们先出去配合一下。之后呢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行为。此后呢，当地的文旅局就发布情况通报了，说王祖蓝受邀到豫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的特色美食文化。当时呢，因为这家店啊空间比较小，所以拍摄实行了分区管理，明确划分了拍摄区和正常的就餐区，没有做这个清场的安排。但是拍摄过程当中呢，由于周围围观的市民比较多，局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就出于安全和这个方便拍摄的考虑，就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呢，他当时的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会了。对此呢，深表歉意，并对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你看，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闹得商户挨骂，明星招黑，游客扫兴，地方文旅脸上无光。就这件事儿啊，着实是没办好。可是复盘整场风波，实在也没什么零下的命令感吧？潜台词仿佛是在告诉正在缩粉的食客，那明星拍摄是大事儿啊，你们吃饭可是小事儿，为大咖让路。这的确让人很不舒服。误解呢就此滋生了，负面舆论也随之快速发酵。所以啊，要想把事儿办好，这个细节啊总是强调，我们总是说还是得注意细节，你学学人家贵阳地铁人家做的这些小事儿。所以啊，这件事儿在网上遭黑了，很多人啊都在纷纷下场批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在张雪机车直播间连线当中啊，有一名用户向张雪本人反映，说自己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购买的 820RR 车型呢，因为合格证丢失，导致无法上牌上保险。可是门店呢，却教唆他说，你晚上偷着骑啊，交警反正也追不上你。对此呢，张雪在直播当中表示说，这种店留着祸害用户，直接关店。门店教唆偷着骑，老板怒斥直接关，这波操作够硬核啊，出了问题先想歪点子，那这就是给品牌埋雷呀。张雪呢，当场拍板关店，是对品牌底线的捍卫。相比于某些企业的推诿扯皮，这种担当让人看到真诚，感到安心啊。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在海淀成立了。太空算力是指什么呢？把服务器、AI 芯片还有存储设备等等这些计算资源啊，部署在近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等等这些太空环境当中，构建太空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与输出全流程在轨完成。最近一年呢，其实各地政府啊，有关太空算力的政策举措都在密集发布。那太空算力呢，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抢滩布局的未来产业了。地面资源吃紧，太空算力呢正好接棒，全天候、高安全、广覆盖，优势呢是肉眼可见。把数据中心搬到轨道上，让 AI 芯片在苍穹当中运转，这不是科幻桥段啊，而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星辰大海不只是浪漫，更是产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就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呢，这部片子已经延长上映到6月30号了，并且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15亿里有没有各位的贡献啊？有的举个手，反正我是有啊。一部真诚的好作品永远不会被观众辜负，这个票房值得。而且呢，随着电影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汕头、揭阳等地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也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有游客反映说，青岛动物园的网红孟加拉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

不核查是因为饲养员违规操作，将两只白虎呢放到了同一外展区造成的。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一次违规操作背后是整个管理链条的松懈。小孬死于同类相争，但更死于人的疏忽大意。希望这次啊不只是问责，而是真正把敬畏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最近呢，有一款造型独特的瓶装水啊，在社交媒体走红了。肯定有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款了，因为它的瓶身呢被设计成了一副哑铃的造型，那就是中间比较细啊，中间收窄，两头鼓起，握在手里呢，这个虎口刚好能够卡在这个凹陷处，就像抓了一件小巧的健身器材。空瓶呢，你把它装满水或者是装满沙子，那的确能够自由调节重量啊，就化身成了一个真正的轻量的哑铃。你看，既能当水喝，也能随手拿来锻炼，让哑铃瓶装水，所以就在社交媒体上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但是啊，这个快消品复购的逻辑上，它好像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有个当哑铃瓶的这个水瓶的工具了，那消费者为啥还要再买一瓶呢？我就下次不用买了，我买个两瓶凑成一副是不是就够了呗？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黄天柱是个小个子，哪里经得住一群东北汉子拉拉扯扯，一下子就被推搡得踉踉跄跄。我是师长，黄天柱口里大喊着。边防军这时候也不管什么师长不师长的了，拽住黄天柱不放。黄天柱被几双大手抓扯着，竟然动弹不得。吴铁锤，吴铁锤，他对人群外面喊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夜幕中，吴铁锤的眼睛早瞪得溜圆。师长一下子被边防军拿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他弄懵了，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黄天柱一喊，他立马回过神来，抽出20响的驳壳枪，头顶上一举，大喊道，我的抱腰，搂不住头抱不住腰的就扭胳膊别腿，很快把10几个边防军制服，控制住了局面。吴铁锤上前对着干部模样的边防军说，还敢动枪？转而对部队下达命令，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黄天柱余怒未消，对着中等个子的边防军干部吼道，出境证告诉你们上级，我这个部队没有出境证，一个也没有。说完大步向浮桥上走去。吴铁锤紧跟着黄天柱上了桥，欧阳云逸紧随其后，接着是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李大个、陈阿毛、吴一六，前卫营的4个连曹连长、孙有壮、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大青花，前卫团师参谋长范书宝、团政委张之白、黄天柱的整个师、向修远政委、师医院欧阳云梅、蓝小平、李桂兰、郑小丽、陆元寿、是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战斗英雄杨根思、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全军张仁清军长。在这个夜晚以及接下来的数个夜晚，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他们通过浮桥江桥，一路路一队

队奔向陌生的朝鲜，没有一人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吴铁锤、欧阳云逸和他们的前卫营一样胸膛火热，心绪激荡。走过浮桥，攀上江岸，黑色的鸭绿江已在身后，江对岸的吉安一片安详。 仿佛已熟睡在宁静的深夜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都隐没在浓重的暗夜之中了。雪花飞舞，天上地下一片银白。欧阳云逸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回头遥望着身后的故乡。暗夜里的故乡不变模样。 天空中混混沌沌，风雪弥漫。他知道，故乡就在身后，就在那风雪弥漫的安详与宁静之中。风怒吼着，马嘶鸣。故乡的鸭绿江土此刻正静静躺在里面，软软的，硬硬的，让他感觉到踏实和温暖。 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欧阳云逸在心里面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完全被吴铁锤的前卫营镇住了，他们抱着膀子蹲在地上，一个个唉声叹气。在刚才的一场混战中，他们有的大衣被扯出了窟窿，有的皮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 边防军干部的脖领子升腾升腾，好像是赚了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说着难懂的南方话语，戴着奇怪的大盖帽子，寒冬腊月连件大衣都不穿。这是些什么部队？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的大踏步走过江桥去了朝鲜，留下了一溜雪花，一溜尘烟。 好像是奔赴追歼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辽沈和淮海战场，十几个东北边防军抱着脖子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他们七嘴八舌，说真不该对前面的小个子动手，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他是个师长？他们后来又埋怨起自己的上级，说。 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候真不该搞什么出境证，明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偏偏要搞什么出境证。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两手扳着脖领子，在江边的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他说：“这个部队不得了，打美国鬼子，也许就要靠这样的部队上去。”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人。”十几个边防军战士不明白，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对他们说：“他跟随着营长吴铁锤的前卫营，已经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三天三夜。” 他们身后是全军5万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 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 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时候还觉得暖和，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风雪呼嚎，这些温区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
此刻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十六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八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八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锤两眼睁得溜圆，却并未说话，只管让炊事班长往篮里装包子。李大个儿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两挺轻机枪、三支汤姆式，外加四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兵说，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

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般人连同武器一块带回来的？李大个儿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嘛？我就讲了一下，解放军把当人，欧阳云逸在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 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成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 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儿却满不在乎。他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无所谓。”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说道：“不行啊。” 指导员是文化人，指导员说不雅就不雅。又说看你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儿，长成个李大个儿。李大个儿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儿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 已借80高龄的李大个儿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不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儿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仅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儿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 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儿，所以。 李大个儿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儿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李大个儿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 晚年的李大个儿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儿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各种缘由，一半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 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儿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其结果可想而知。 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

0: 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骨子里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那坎坷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你身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活成一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6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这两天我刷手机，我看到一个消息，哎，我真挺吓人的，说这个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啊，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还有说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哎，我看完之后，我瞬间感觉我家里边这些玩意儿都不能碰了，哪个都有毒。有人说呀，说空气炸锅纸那玩意儿一加热，什么苯呐、二甲苯呐，那哗啦啦全跑出来了啊！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化工厂。哎呦，吓得我味儿了嘛！说上海市消保委的工程师们用仪器测量了，啊，结果就是没有检出甲苯。没有检出二甲苯，一样都没有。那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传说当中的二 A 类致癌物呢？啊，叫丙烯酰胺啊，那玩意儿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啊？兄弟，这东西啊，是食物自己高温下生成的啊，跟这个纸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纸啊，它又背锅了。那消保委同样也测量了。啊，25款烹饪纸，这丙烯酰胺的检出量

0: 全是零，所以您那个空气炸锅纸啊，它完全就是清白的，它只是一个无功的工具人，工具纸。然后呢，还有那个蒸笼纸，啊，网上传说它蒸发残渣值超标，啊，还有那种叫什么3-MCPD， 啊，各种反正致癌物吧，啊，名字都非常拗口，我就不挨个念了，听起来就跟化学老师布置的作业似的。结果呢，啊，检测之后发现又是啪啪打脸，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而且那种致癌物啊，一个都没找着，啊，所以说你蒸包子、蒸馒头的时候，依然可以放心的使用，它没有毒。然后呢，就有人言之凿凿了，说：“哎呀，那白色的咖啡滤纸里边有荧光剂，喝多了你半夜眼珠子都是绿的。你家里边又是养猫啊，晚上千万别上厕所，你容易给你们家猫吓着。”这我就得问问了。我冲出来的咖啡喝之前得先打个灯看看杯子是不是在发光呗。真相是什么呀？检测人员拿出了紫外线分析仪，啊，普通的 A4 打印纸，好家伙，那荧光反应亮得跟夜里边店里那个紫外线灯似的，苦苦发光啊。而那个咖啡滤纸呢，不论白的还是黄的，一丁点反应都没有。所以说呀，你就放着心啊，咧开大牙你就喝吧，你就蹲灌吧，一点不用担心啊。当然喝多了肯定睡不着觉啊。也就是说这个滤纸啊它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可能是你喝完咖啡之后精神抖擞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所以呢朋友们啊，以后再看到那种告诉你啊什么什么加热之后有毒啊，什么什么里边含有致癌物啊，看到这种文章啊，先不要着急往家族学里边转，也不要想着说把家里边这锅碗瓢盆啊这纸什么的全丢了。你冷静的想一想啊，你今天脸上长了个痘，可能是因为你昨晚没睡好，对吧？同理，在符合国标的情况下，东西啊，特别是接触食物的纸，一定要认准国标。那种包装上连个厂名、厂址、联系方式都没有的三无产品，用起来就很危险了。啊，它不标，不是因为需要保密，纯粹是因为它自个儿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些什么玩意儿。那这种纸送你，你肯定不敢用啊。我见过以前很离谱的一个三无产品是什么呢？有多离谱啊？包装上印着一个俊男靓女，下边写着非食品接触用纸仅供观赏。但买张纸还得看脸，我是吃饭去了还是相亲去了？那工程师说了，说这个纸啊在230度的高温之下最多只能扛上20分钟，哎，超过这个时间他就会感觉身体被掏空啊，他就失态了。所以说如果啊你买了那种三无产品的纸，啊，上面啥也没标的那种啊，贼拉便宜的那种纸，如果说你要烤个大鸡腿儿，啊，鸡腿儿肯定10分8分的烤不熟嘛，对吧？你可能烤个20-30分钟，那你要记得中途啊最好换张新纸，而且呢你得把那个纸压牢了，别让它飘起来啊，万一它飘起来直接接触到那个加热管，那种情况下它就不是炸锅纸了，它会变成引火纸啊，然后你们家那个炸锅呀，就蹦沙卡拉卡，对吧？这就很危险。所以说，总结一下，网络上的这些所谓的食品安全的传闻，很多都是标题党啊，还有幸存者偏差的混合体。我们每天啊都被那么多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啊，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滚筒洗衣机里，啊，给你转得晕头转向。要我说呀，与其每天提心吊胆的怀疑这怀疑那，你不如把这份精力用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方，比如说研究研究怎么用这张干净的空气炸锅纸炸出一锅不糊的外酥里嫩的鸡翅，这个更加实际。
1: 昨天看着一个挺有乐色的事儿啊，
0: 问如何用一顿火锅吃出《盗梦空间》的感觉，想象不到吧？因为事儿本身很抽象。说广东汕头啊，有这么一家火锅店，啊，老板姓

菜。蔡老板开店五年啊，炖汤啊都是跟着潮汕美食大全一页一页学的。结果呢，前阵子来了四位游客，点了400多块钱的卤水火锅，吃了40分钟啊，大概吃了有70%。然后重点来了，他们放下了筷子，说：“老板，这卤水没味道，跟每天晚上我做梦梦到的味道不一样。”啊，那你说诉求是什么呢？免单。大哥，你梦里边到底是啥味儿啊？更离谱的是啊，他们说我已经写了5000字的差评了，哎，你要不给我免单，我就发。5000字啊，朋友们，什么概念？一篇普刊论文也就4-5000字。几位大哥为了蹭顿火锅干出一篇论文来。我怀疑这四个人吃饭的时候啊，边上摆了一台笔记本，啊，一边涮牛肉一边从那码稿子，啊，汤底淡的像我未来一样迷茫，牛肉有腥味啊，如同我逝去的青春和破碎的梦想。真的太有才了，要不咱合作写个剧本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梦回潮汕之我的卤水没有味儿》。你看，题材有了，冲突有了。就差这个5000字差评作为第一集了。然后呢，问题来了，你说你吃了70%了，然后你告诉我没味道，你要是真觉得没味儿，你怎么吃的呀？就靠着那瓶那个差评在那吊着给你驱动力吗？啊，这逻辑我真的是服了。我去看电影，我看了半个小时觉得不好看，我是不是能跟检票员说我只买爆米花的钱啊，订票我不认，因为跟我梦里边想的剧情不一样。老板啊，一开始还试图解释，啊，因为潮汕火锅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汤底本来就是清淡的，啊，为了保留食材的本味儿，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这顾客更来劲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要知道这是特色，那我就不来了。你天天做梦都能梦着这个，然后你不知道潮汕火锅什么样是吗？合着你来之前连潮汕火锅是什么样子是啥都没查过。卤水没味道是什么意思？咱们可以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有味道。是不是得把这个卤水煮成辣椒炒肉，再兑上一点重庆的火锅底料，再淋上一勺北京豆汁儿才有味儿。然后啊，更神奇的是，老板最后啊还真给免单了。为啥呢？老板说了，你这不是在保护潮汕美食，你是在纵容他们吃霸王餐。你开了这个头，以后全汕头的火锅店老板都得提心吊胆，因为每个顾客吃完都可以说，老板，火锅味儿不对，跟我梦里边想的不一样，你看你是选择免单还是等我发5000字的论文。另外呢，还有网友精准的吐槽，他说啊，牛肉有腥味儿，潮汕牛肉讲的就是新鲜现宰，还带点牛味儿，不是很正常的吗？你要是想吃完全没有腥味的肉，建议啊你去吃那个塑料模型，那玩意儿保证啥味儿没有。潮汕火锅的精髓是啥呀，朋友们？那就是清淡，要吃食材本来的味道。你要是喜欢吃那种浓汤宝冲出来的味儿啊，你出门左转上便利店买包泡面去，啊，那个味儿重，吃完能齁到你明天早上。有很多网友说了，说老板你就不该免单，老板自己也可以写一篇5000字的回复啊，题目就叫做记一次与四位做梦顾客的奇幻相遇，写出来之后绝对比差评精彩。最后呢，送那四位一句话啊，我祝你们以后啊都能梦到满汉全席，如果醒来发现跟梦里边这个味道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倒下去再睡一觉。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我最近刷着一热搜啊，给我笑的都不行了。说啊，内蒙古乌兰察布两个姑娘顶着个塑料凳子坐公交车上消防站求救去。你没听错，消防员估计都看懵了，我都能想象当时队列老大哥那个表情。这怎么回事呢？网上啊最近流行一个塑料凳套头挑战，就是那种我赌你拔不出来啊，这种沙雕游戏。第一个姑娘呢手痒试了一下，什么头进去了拔不出来。那正常人这时候会干嘛呢？打119啊，但是她脑回路非常清晰，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打电话给闺蜜。闺蜜一听，哎呀，这不行啊，我得救你呀！啊，按理说呢，

他应该想办法帮忙，比如说抹点食用油啊，拿个妹啊，深陷其中被卡得死死的，眼睛里边闪烁着我就不信邪这种光芒，然后他也把头塞进去了，两个人双双卡到了凳子里，这叫什么呀？有福同享，有凳同卡。他把我拉平说，要不你俩能成闺蜜呢，你真能玩一块儿去。接下来剧情更高能，真高能啊，人俩人卡住了，不得求救吗？出门了，没打车，也没叫救护车，更没有报警，他们坐公交。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全车都安静了，大爷放下了手里的收音机，大妈也不嗑瓜子了，小学生更是放下了手里的平板电脑，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我是不是做梦的。司机估计也懵了，但是职业素养让他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按下了关门键，心想行吧，只要不卡到我车门上，爱卡啥卡啥。坐了几站地啊，终于是到了消防站，两个姑娘头顶着凳子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消防员们正在院里边 擦消防车呢，抬头一看，手里边抹布都掉了。是肯定得琢磨这是什么个情况啊，这是啊，你干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呀。但消防员就是消防员啊，专业素养极高，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憋住了笑，拿出工具开始破拆啊，一边拆一边可能还在想，我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都不能笑，除非忍不住。最后这个塑料凳被锯开了，两个姑娘重获自由。他们得救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鞠躬致谢，第二件事儿大概就是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塑料凳了。哎，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不，中国消防的统计告诉你们，这俩人不是孤立。江苏徐州啊，一个姑娘套头被卡，报警求助。山东济宁又一个姑娘套头被卡，连手都一起卡住了啊，消防员到场救援。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看到了网上的网红玩法想试一试，结果试着试着试着就射死了。哎呦我天哪，中国消防都无奈了，发微博说，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自个儿安全开玩笑啊。你们知道吗，消防员平时要面对什么？高楼火灾、车祸救援、洪水灾害、化工厂爆炸，结果现在他们得研究塑料凳的结构力学，研究怎么在不伤到头发的情况下把这凳子锯开。你要问现在的消防战士们最怕的是什么，不是火，不是水，是网友们的猎奇挑战。每出现一个新挑战，就意味着他们要解锁一个新技能，比如说灯泡怎么从嘴里边取出来，那手指头怎么从钢圈里边拔出来。而且最恐怖的是啥呢，是这届网友的评论，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管他俩，就让他们自己这么套着，好奇害死猫啊。但是猫有九条命，你只有一条。这姐俩啊，顶着个凳子，用自己的尴尬换来了全网的快乐，以后他们老了还能坐在一起回忆，想当年那年呢，咱们一起坐着公交车上消防站摘椅子，还记得吧，哎呀多好玩啊，幸亏最后是拿出来了，什么再试一试啊，就不了就不了，还想多活几年呢。最近啊，安徽宿州一家文具店的老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子，称孩子到店内打印资料啊，花费4块钱，在店里边私自打开零食吃，临走的时候啊，说让他妈妈通过微信付钱。之后呢，老板找到孩子妈妈要钱，结果呢，对方却质问，你为什么卖零食给我家孩子呀？我们就不允许孩子吃零食，你再这样就不付钱了。你这个老板做生意不行，想钱想疯了。文具店老板称啊，事发之后呢，孩子妈妈没有付钱，
让孩子来归还了打印资料的

钱和吃到的零食。老板表示啊，真是什么样的顾客都能遇到啊，最终对方也没有道歉。目前呢，他已经把他这个家长的微信拉黑了，但是如果孩子来买东西的话，他还是会接待的啊。这都可以写进奇葩人类百科大全里了。六月一号，广东广州，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啊，这郭姨啊陆续花费了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超过10万是刷的花呗。养老钱被榨干之后呢，这店员就诱导郭姨用花呗啊借网贷啊，还要求对子女保密。根据郭阿姨的回忆，这福顺堂的工作人员啊多次带他到其他养生点接受免费的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呢，就说哎呀阿姨啊，你这有中风的前兆啊，再不调理的话你就偏瘫了啊。为了尽快的还债啊，郭阿姨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元。家属呢目前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了，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啊目前仍在正常营业。我奶奶呀就老去这种所谓的养生机构去领鸡蛋去，但我奶奶有一点好，她只领鸡蛋，钱是一分不花。我想起了喜剧演员孙涛的一句话，我骄傲。6月2号，北京啊，有一名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称当年购宝石的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但是呢，因为它只支持2G 网络啊，现在跟不上4G、5G 的发展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啊，机主发了视频说懊悔啊，说当初29.7万要是买成黄金，如今这价格都翻了5倍了。咱讲话了，当年能花30万买个这手机的人，他能差这点金子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7: 好，大家好。
6: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7: 好，
6: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7: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6: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7: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6: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
7: 对的，对啊。
6: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7: 它是非常这个隐蔽的嘛。
6: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7: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
6: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7: 是的，
6: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7: 对的
6: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7: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

0: 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呀、啊，包括听觉、视觉呀、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1: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0: 对的，
1: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0: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牦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智商其实很
0: 高，对，它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它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它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它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它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
0: 很多的隐患呀，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呀，或者停车点附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的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6: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5: 都是夜间它悄悄出没的，
6: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地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5: 石龙子是什么？
6: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那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5: 反应慢。
6: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5: 他好奇。
6: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5: 因为他
6: 对
5: 他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6: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他了，他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然后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5: 但这些，您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6: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对的，让他养成一个坏习惯，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5: 所以他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6: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他就会拿得很高，他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他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他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他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啊。手机后来、
5: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6: 对，都看到过，因为他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5: 就有点像一个
6: 对
5: 三岁以下的孩子。
6: 对，他也就是玩个
5: 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6: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

0: 做一个鸟的跟踪，
1: 啊，
0: 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1: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0: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1: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0: 它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它救助了。
1: 就其他的它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0: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
1: 哦，
0: 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啊，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监测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油鼻天鹅发
0: 走
1: 是
0: 啊，它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
1: 嗯，
0: 啊，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
1: 哦，
0: 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到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儿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
0: 越
1: 白，越
0: 来越白嘛。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已经在 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
1: 嗯，
0: 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或者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堂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2: 念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荷塘区叠坪村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一份份泛黄的合同汇编，这些跨越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旧账，记录着村集体资产的流转轨迹。如何追回这些账本里的农村集体三资呢？请听报道，算清明白账，守好钱袋子。去年初，荷塘区纪委监委在叠坪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时，一份2004年签订的叠坪小学办学场地租赁合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一占地近600平方米的场所，年租金仅为6400元，甚至合同中还约定，承租方在租约到期之后还能续约免费使用。仅这一项，叠坪村每年就可能损失超10万元的集体收入。荷塘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艳红介绍，
4: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此地同类场地的年租金十年前的行情就达到了10万元，现在行情是12万元以上，合同约定是2024年到期，但是又注明到期后自动顺延20年，不另付租金，这种条款明显侵害到集体权益，存在很大的争议性。
3: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旧账浮出水面。纪检监察干部在走访中发现，除了叠坪小学外，还有黄家祖原王家冲山庄存在权属纠纷，蓝天乙炔厂、新盛铜材厂等企业占用集体土地却多年拖欠租金。因为都时隔多年，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让当地头疼的硬骨头。村民杨光道，
5: 村干部和人一种又一种，每次刚来的时候也投入了解过，但是投入风人一笔子费，时间一久了谁都不愿意跟这些了。
3: 据了解，早些年村上也进行过清查工作，但遭遇重重阻力，企业负责人大多态度强硬，拿着当初签订的合同不愿意变动。叠坪村党总支书记谭秋云无奈地说，
6: 这些问题呢，就叫埋在村里面的暗藏，知道呢是不得劲，但谁都不愿意碰，哪怕呢有上任的新村干部想去推进，也会被一些不理解的讲闲话。
3: 了解整体情况后，荷塘区纪委监委迅速介入，推动成立由纪检监察

0: 察干部、法律顾问、乡镇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协商小组，大家有了底气，下决心要把这些旧账翻个明白。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谈判，最终与部分企业达成和解。叠坪村党总支委员宋飘：
1: 其中最艰难的谈判，前后谈了有十多次。区政纪委的干部呢，和我们一起通过调取产权信息、拍卖信息、亮证据、摆事实，让企业主认清了他当初只是拍卖了地面上的厂房，并没有取得土地产权的这个事实，这呢才同意补缴租金并签订新的合同。
0: 面对态度依旧强硬、争议性较大的企业，荷塘区纪委监委督促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对合同中的问题条款进行梳理整合，并找到当年的经办人、知情者，一页页核对相关凭证，询问每一份合同签订的细节，完善证据链，最终通过法律途径逐一解除了违规合同，依法收回了土地租赁管理权。如今叠坪村已收回多处集体资产，并与相关企业重新
2: 合同有两个的，过节呢还有登记法，这些都是翻窑中翻出来的。
0: 在厘清旧账的同时，荷塘区筑牢长效监管防线，在所属各村镇推进农村三资合同备案制、租金直达制等六项管理机制，所有集体资产租赁合同必须报备镇纪委审核，租金直接进入村集体账户，杜绝坐收坐支的可能。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信纸，你的笔迹转传，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陶俊和伍顿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演讲的逻辑》。演讲的逻辑，这是一本实战演讲指南，针对很多的实际需求呢，用手册的形式展示了演讲的六种学习方法、12个技巧锦囊、18种训练方法，还有30个沟通场景，对演讲给予了全面的指引。在书本中，你可以跟随作者的文字一起去寻找到演讲逻辑当中的精华，也了解到如何可以通过演讲去拓宽自己沟通的边界。具体而言呢，包括以下这些收获，比如演讲不再焦虑，还有开口就能打动他人，以及以表达驱动阅读、驱动思考，更重要的是直接提升沟通效能，即学即用，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慌不惧，得体的应对，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关键的时刻真实、清晰、高效的表达，轻松的做好当下每一次。其实呢，我觉得这本书啊，同样是适用于演讲初学者的。大家既可以针对要提升的能力进行专门的学习，也可以经由系统训练，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演讲者。书本里说，即学即用，可以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慌不惧，得体应对，在关键的时刻呢，要真实、清晰、高效的表达，轻松做好当下每一次，由此呢，敢说话、会说话，爱上好好说话。其实呢，一本好书自然会得到很多人的推荐。樊登呢，曾经也提到过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是一本不打鸡血、不学套话、也不讲成功学的书，它就是要让你来理解演讲的目的和意义，从心底里学会平等对话的淡定心态。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这套课程在线下已经跑了好几年，大家能看到很多人经过这套课程的训练，变得敢说话、会说话、爱上好好说话。你会发现，当你的语言模式有了逻辑，也许整个生活都有了新的节奏。王雪纯说，陶俊呢，研究说话的艺术和技术由来已久。在曾经共事的那几年，我曾经叫他陶有才，主要是钦佩他的口才。从2018年开始，他把研究沟通、演讲变成了自己的主业，一步一步坚韧地走过来。到今天，他的这一本书问世，可以说这也是他的论文、讲义，更是他几年来艰苦历程的心血结晶。这其中的价值和分量，对读者而言一定是大为。学会演讲呢，也可以拓展你的沟通边界。这本书里充满了案例、场景、经验、规律，最难得的是作者把它们归类为一个个即学即用的工具包，让我们在演讲中避免尴尬，又或者说变得光彩照人。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陶俊和伍顿的作品《演讲》。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陶俊和伍顿的作品《演讲的逻辑》。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演讲的逻辑》节选。人类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在繁衍和发展的历程中，能够通过学习识别危险，避免危险，能够创造更高级的快乐。因为你的脑力是有限的，过分注重外表，就会忽视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和内容对别人的价值，这反而对自己造成了限制，让你越来越紧张。礼物心态不仅是应对紧张的方法，也是准备演讲内容时的基本准则。演讲者要认可自己，也要认可自己的口音，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的生长环境赋予你的，它是你的文化，也是你的符号，以跨领域的研究作为学习的驱动。基于对生活本源的好奇心，综合性的解决问题是我最推荐的学习方式。演讲的内容要点要围绕演讲目的来确定，目的越清晰，越能有针对性地准备演讲内容。当你时刻在考虑能够带给对方帮助或者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时，谈话就特别容易进行下去。提问的目的绝不仅是获得正确答案，而是促进思考与学习。从听众出发，并了解听众是需要做功课的。你掌握听众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建立演讲的对象感，也就越容易抓住听众。不仅如此，充分了解听众对演讲的各个环节都有帮助。一个人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才能真正的体现他的品质。不要指望你的笑话有结果，更不能把你后续的演讲建立在这个笑话的好结果之上，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一些片段。其实啊，演讲这种能力，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是名人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作为表达者、意见领袖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一些汇报、会议，或者是与客户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谈判、对话等等，都离不开演讲这个能力。罗振宇说，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一个领域去跨界，那么就去学演讲，因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表达能力，而演讲能力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演讲的逻辑，这一本实战演讲指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来自陶俊和武顿。这本书可以说对演讲给予了全面的指引，它可以让你在很多情况下不慌不惧，然后再得体的应对。毕竟在关键时刻，如果可以真实而又清晰高效的表达，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看完这本书，你会有爱上好好说话的可能。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弹指点烟，弥漫你雪白的脸，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县城管部门开展高考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减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0: 会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四因四不问题发生，对以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产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连日来，县城管部门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对辖区各高考考点周边环境开展全方位拉网式专项排查整治，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加强高考期间市容保障工作，城管部门实行提前到岗、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加大早晚重点时段巡管力度，实时盯守考点周边动态，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各类市容乱象，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2: 在考点、院线周边流动摊贩进群组，引导至合规进出游，杜绝占道警员产生噪音、拥堵。 排查人该违规广告牌，四大拦截入口、内遮挡通行、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周一撤除清理，全力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进行仪式。
0: 日前，我县供水部门快速抢修处置黄沧中学考点突发管网故障，确保考点供水对破损管网进行修复。当晚，黄沧中学高考考点恢复正常供水。 日前，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在淀坊镇麻料河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保护河流生态环境。 工作人员把鱼苗按规定打包好，注入氧气搬运到河边。随着一尾尾鱼苗入河，游水河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实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对于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民增收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共放流鱼苗80万尾。

0: 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曹青娥去世的这天夜里，牛爱国跟百惠睡在了过去曹青娥跟百惠睡的床上。牛爱国思前想后，半夜没有睡着，他起身吸烟，又找不到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从外屋找到里屋，拉开抽屉，仍然不见打火机或者火柴。但是牛爱国却翻出了一封严金来的信，信皮已经发黄了，信皮上写的收信人是曹青娥。看信皮上的邮戳，竟是8年前的日期。牛爱国打开信，信是河南延津一个叫江素荣的人写的。信中说，吴摩西的孙子最近来了延津，想见曹青娥，让曹青娥去延津一趟，他有话要说。信中还说，吴摩西当年逃到了陕西咸阳，已经死了10多年了。吴摩西生前不让人回延津，

0: 死后十多年，他的孙子头一回回来。牛爱国听曹青娥说过小时候的事情，他一直以为与吴摩西一方断着音讯，谁知道八年之前一直断着音讯，但是八年后又有了音讯。当时来这封信的时候，全家人各忙各的，都没有留意。牛爱国不明白的是，曹青娥当年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燕京呢？而后来，曹青娥跟牛爱国说燕京事的时候，一次也没提到过这封信。但是这个时候，牛爱国突然又明白，曹青娥临终之前敲床头间的桌子也是木的，曹青娥在县城医院闹着回家，原来不为别的，就为找出这封信。平日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现在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牛爱国才明白过来妈妈曹青娥临终之前的一句话。曹青娥临终前在喊着爹，原来不是喊襄垣县的爹爹老曹，而是多年前失散的爹爹吴摩西啊。但是吴摩西也已经去世快20年了，曹青娥找这封信是要干啥呢？接着牛爱国发现信的末尾有燕京江素荣家的电话号码，牛爱国突然明白，曹青娥找这封信或许是让给江素荣打一个电话，让江素荣来沁园一趟，他有话要说，或者有话要问。八年前不想说的话，临终前突然想说；八年前不想问的话，临终前突然想问。牛爱国明白过来之后，冲到外间抓起电话就打，但突然又想起妈妈曹青娥已经死了，再叫人来又有什么用呢？现在为了没听懂曹青娥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或者是最后一个意思，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紧接着落下了眼泪。曹青娥死了。第二天一早，牛家在院子里搭起灵棚，亲戚朋友都来吊丧。牛爱江、牛爱国、牛爱河诸人，加上牛家亲戚们的近支的其他后辈，披麻戴孝，分跪在灵柩两侧陪灵。灵前摆放着曹青娥生前的照片，下边供着四荤四素四个干果碟儿。吊丧的人一波波来，一波波走，来一波人烧一回纸。院子里涌出了滚滚的浓烟，像着了大火似的。来一拨人，牛爱国诸人要伏在灵柩前哭几嗓子。一开始知道来者是谁，后来哭得脑胀，已经不知道来者是谁，去者是谁。一开始能哭出声音，后来哭得嗓子哑了，也就是干嚎。第三天中午，吊丧的人群中闪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灵棚前行礼，牛爱国又伏在地上干嚎。那人行完礼没往外走，而是钻到灵棚里，拍了拍牛爱国的肩膀。牛爱国仰脸一看，这人竟是在临汾鱼市卖鱼的同学李克志。曹青娥死后，牛爱国的其他同学也来吊丧，但他们都在近处，从临汾到沁园有300多里，这么远赶来吊丧，牛爱国没有想到。牛爱国站起身，拉住了李克志的手，眼中涌出了眼泪。李克志说，
1: 我不是特

0: 我一来到，正好为纪元办个事儿，听说了。牛爱国攥住李克志的手，又摇了摇。李克志说：“我有话跟你说。”牛爱国拉着李克志钻出了灵棚，来到堂屋，两个人坐在牛爱国和百惠睡觉的床上。牛爱国以为李克志要安慰自己一番。 谁知道李克志却说：“我知道你正在伤心呢，也哭不回来。你说吧，我到七原县城去找冯文修，我才知道你们俩掰了。”去年庞丽娜出事之后，因为十斤猪肉，牛爱国跟冯文修闹掰了。冯文修把牛爱国最后的话都当成一把把刀子扎向了牛爱国。 对别人还说这牛爱国是杀人犯，当时牛爱国杀了冯文修的心都有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如今一年过去，事情倒有些淡了，但是淡归淡，并没有从心里过去。牛爱国说：“不要提他。”
2: 可是，我可听他说，婶儿去世了，心里也不好受，人不好来，让我烧了一份礼金，算个心意。
1: 接着，李克志掏出了200块钱。

0: 愣在那里。不是说庞丽娜要分开，庞丽娜刚出事儿的时候他就张罗着要分开，而是这庞丽娜去临汾找了李克志，让李克志来劝他。曹青娥死后，庞丽娜也来吊了丧，上午来的，下午走的。中午吃饭的时候，牛爱国与庞丽娜迎面走过，两个人也没说话。但是牛爱国发现庞丽娜改了一个头型，过去是马尾松，现在烫了发。庞丽娜过去胖，出事的时候瘦，一年过去，现在又胖，脸蛋红扑扑。牛爱国突然明白，庞丽娜一开始找的不是李克志，而是冯文修。通过冯文修又去找李克志，以为牛爱国听李克志的。过去牛爱国听李克志，庞丽娜没出事的时候，李克志曾经让牛爱国不理庞丽娜，拖着庞丽娜光脚不怕穿鞋。现在李克志又来劝牛爱国，让他改变主意。如是别人劝牛爱国，他倒可以理解，但是李克志来劝他，牛爱国反倒别扭起来。本来这事儿可以商量，现在反倒不想商量了。如是随意提起，这事倒可以商量，他们背后商量好了又来找他牛爱国，那这事儿就不能商量了。牛爱国遇见庞丽娜，如他仍在憔悴，事情可以考虑，但是他脸蛋红扑扑的，这事儿就不能考虑了。于是牛爱国说，
1: 分开行啊，他去法院让他离婚。
2: 就怕你不同意啊，白闹一场，现在理都在你这头，杀人不过头点地啊，事情也总该有个了结啊。
0: 牛爱国不想在这事儿上再说下去，他反问李克志，
1: 那当初在临汾的时候你是咋说的，让我往死里拖住他，如今你又拐过弯回头说让我跟他离婚，你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0: 一句话倒把李克志干在了那儿。李克志叹了口气，
1: 哎，离婚的事啊咱就不提，百惠的事儿你咋想？百惠咋还有事儿啊？
0: 牛爱国一愣。李克志继续说，
1: 过去审活的时候百惠由他带着，现在婶死了，庞丽娜的意思你一个男的带不了百惠，他想把百惠接走。
0: 牛爱国这才明白，曹青娥死后庞丽娜一步步都计算好了，如果是妈曹青娥死之前，百惠由谁带可以商量，但是曹青娥死后这件事情反倒不能商量了。不能商量不单是说借这事儿惩罚庞丽娜，而是在妈曹青娥不会说话的时候，百惠替曹青娥说过话，虽然有的猜出来有的没有猜出来，但是百惠的肚子里还藏着不少曹青娥说过的话。牛爱国想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起往事，说的是60年前50年前的事情，对百惠说的却是20年前的事情。过去觉得这些话就是闲话，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过去的事情，牛爱国只是听着，可曹青娥对他说心里话，他不对曹青娥说心里话。现在曹青娥死了，牛爱国却觉得这些话重要，也不单为了这些话，而是庞丽娜想带着百惠利用了曹青娥死这件事儿，让牛爱国生气。别的时候提这件事儿可以商量，现在曹青娥刚死就提，反倒不能商量了。牛爱国说，
1: 我不能把百惠交给他，孩子跟着他会是个啥名声。我说婶儿不在了，你常年又在外边跑，你哪带得了百

0: 会啊，那从今儿个起我不跑了，我就待在沁园，就是跑，还带着百惠。你这就成赌气了。
1: 牛爱国这时看着李克志，产生了怀疑。
0: 我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我，你图个啥？
1: 李克志咂咂嘴儿，倒也实话实说。
0: 其实，找我的不是庞丽娜，是庞丽娜她姐夫。
1: 庞丽娜的姐夫叫老尚，在沁园县城北街沙场的李克志劝他的初衷了。但是李克志还算老实人，能对牛爱国说实话。说实话就是朋友，但是这事儿不是朋友办的。这个时候又明白，李克志过来吊丧也不是赶巧遇上，而是特意来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成为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售自己名下的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啊简称叫做帮信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帮信罪，那么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哎，白宇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这样的一项罪名哈，叫做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罪名，可能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哈，所以呢您在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国刑法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规定在哪一章哪一条啊，它的这个罪状描述啊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这个帮信罪啊，它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嗯，
5: 这个罪名确实有些拗口。
4: 是的，
5: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句子结构的划分。
4: 嗯，
5: 比如说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是指利用信息网络来实施的一些犯罪活动。
4: 嗯，
5: 而帮信罪呢，就是指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一种犯罪行为。
4: 哦，
5: 嗯，帮信罪呢是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当中。
4: 嗯，
5: 287条之二。对，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9新增的一个罪名，它的一个立法意图跟犯罪治理策略就是说，希望通过打击，对，希望通过惩处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来加大对网络犯罪的这种打击力度。
4: 那么它的这个，您继续说哈，就是它的这个，在刑法当中具体它是如何来描述啊这样的一个犯罪的？
5: 法律条文呢是这样规定的，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4: 那么要求一定是明知，是吧？
5: 对，
4: 也就是、
5: 主观方面一定是明知。
4: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故意犯罪。
5: 对，
4: 而且是提供帮助。那么在这起这样一个罪名当中啊，可能您刚光说这个法律上的法条，大家可能理解的就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所以呢，下面我们还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时候大家就能够明白啊，到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先请到这个白法官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这个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指这个2020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好友的这个推送，说能收购银行卡，并且有偿的去给他支付费用。其实张某对这个事情也有怀疑，因为他看到很多网上有这种出售银行卡，说帮人转账、帮人转钱这种事儿，他觉得可能也是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诱惑，人家对方说，哎，赚钱快，安全性高，说不会被追踪，然后这个张某呢，就在利益的这个诱惑下，用个人真实的信息开办了银行卡，像去了多家的银行，就是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办了银行卡和关联的优盾，一同出售给了这个向他发广告的人。后来呢，张某接到了短信，银行通知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及到网络诈骗被冻结了。张某在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又去银行去挂失、去补办，重新开启了卡，又把这个重新开的卡和优盾再次向他人出售，他这个总共获得了违法所得是1200元。
4: 哦，才获得了1200。
5: 对，只仅仅是1200元。
4: 其实没挣多少钱哈。
5: 但是已经转账的。最后法院认定为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了罚金。同时也追缴了他这个违法所得1200元，予以没收。
4: 通过这个案子，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张的这个被告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来实施这样一个通过信息网络来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信息开办的这些手机卡，在银行开办的手机卡，最终帮助这个被告人对这位姓高的先生实施了诈骗行为。
5: 对，
4: 也就是他这样一种帮助行为，对吧？
5: 对。
4: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

0: 能够反映出啊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您跟大家呢简单说一下。嗯，
1: 哦，这一起案件呢是相对很典型的。
0: 嗯，
1: 它主要反映是一个主观明知方面。
0: 嗯。
1: 他就是这个高某，其实很多客观行为能推定他主观上其实他知道这个给别人提供银行卡别人可能用于网络犯罪。
0: 嗯，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本身呢帮信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不，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人很多术语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
0: 嗯，
1: 所以201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
0: 嗯，
1: 他就对这个主观明知进行了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理解。
0: 哦，就如何来确定他是明知的，是吧？
1: 就是说行为人有以下几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他是主观上是明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佐证。
0: 嗯，有什么行为呢？
1: 嗯，第一个就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0: 哦，
1: 这个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收到了这个动卡的短信，
0: 嗯，
1: 他还去解冻，然后把卡子再次出售。
0: 对。
1: 第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主体来规定的。
0: 哦，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是吧？
1: 对，一般是金融机构。
0: 嗯。
1: 他接到举报之后，他应该履行这种监督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履行，就推定为他主观上是对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是明知的。
0: 嗯嗯。
1: 第三是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
0: 嗯，
1: 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明显异常。
0: 嗯，
1: 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0: 哦，
1: 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0: 嗯，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盈利了，是吧？嗯。
1: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
0: 嗯，
1: 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哦。
1: 嗯。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
0: 嗯。
1: 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0: 嗯，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1: 兜底性。
0: 嗯，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嗯。
1: 嗯，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
0: 嗯，
1: 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
0: 哦，
1: 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0: 嗯，
1: 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0: 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1: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度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3: 对啊。
2: 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你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3: 他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8张电话卡。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2: 哦，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3: 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2: 2000块钱，
3: 对，还要跟底下的其他的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2: 但是最后啊，就导致了这个被害人结果被骗了45万哈，因为他这个办了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3: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2: 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3: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哎，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就是五花八门。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2: 对，
3: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

0: 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1: 嗯，
0: 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1: 嗯，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0: 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
1: 都是在微信群，
0: 对，都是在微信群，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互换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1: 嗯，是的，
0: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
1: 嗯，
0: 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1: 嗯，
0: 但是他经不住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
1: 哦，
0: 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1: 嗯，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
0: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
1: 哦，
0: 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1: 哦，真不少。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0: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个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第五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就受过行政处罚，2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1: 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三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0: 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四种基本特点。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91.3%。
1: 这是占的大头是吧？
0: 对。
1: 第
0: 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上游犯罪，因为本质网络诈骗犯罪的已经达到了95%以上。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呢，它串并案突出，辐射面特别的广。
1: 怎么说，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以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1: 没错没错。
0: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然后地域也 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查难度、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因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1: 嗯，对，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第四个特点就是从被告人职业方面，多以无业人员为主要犯罪群体。
1: 嗯，
0: 就无业人员呢，他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容易

0: 被这些小广告上面所说的小恩小惠啊、小利益所诱惑。然后我院审理的这个方信案当中呢，被告人没有职业的就占到了86.96%。
1: 嗯，
0: 也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微信群，然后 QQ 朋友圈好友发的这种小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1: 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1: 嗯，
0: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1: 对，没错。
0: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1: 嗯，
0: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哦，
0: 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1: 嗯，
0: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1: 对对，
0: 我们审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1: 哦，
0: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1: 没错。
0: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售卡，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 嗯，
0: 这个保不齐呀，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定无痕。

人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勇敢一点，会不会点点点。比如说那句没能说出口的话，凝结在心的角落，被岁月的灰尘一层层覆盖，然后在某一刻终于熄灭了曾经饱满的爱意与欢喜。不管怎样，希望听到节目的你，做任何事情不要后悔。

其实理性和感性都是会有膨胀的时候的，不如少一点对生活的质问。舒服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要了不舒服那一种。自我成长和自我肯定远比舒服来得不容易，但更动人，简单而丰富，孤独又宽容，也是馈赠啊。

经常喜欢在歌单里面设置随机播放，简直就像做时光机一样，这是我自己经常干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喜好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

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七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王若琳的嗓音真的太吸引人了，让人是过耳不忘。在华语乐坛，她的乐感、她的创作，包括嗓音，都是非常鲜少的。她的声音里藏。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出道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张雨生的高音非常的华丽，以至于高音歌手的标签把他创作才子的光芒掩盖了。当然他的高音也是一块丰碑，他对于高音的探索在兄弟啊和这些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摇滚精神显露无遗。

李健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散文诗般的迷人格调，所以我们说李健作品中的俗是一种通俗，是易于接受和理解的简约直接，而非粗制滥造浅薄潦草的庸俗或流俗。

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

机，在江陵一位蒙上蒙一封凛凛的答，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这午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

0: 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

哥，你这衣服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那碗哥给我整起来，快点。

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县城管部门开展高考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减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市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四因四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缠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连日来，县城管部门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对辖区各高考考点周边环境开展全方位拉网式专项排查整治，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加强高考期间市容保障工作，城管部门实行提前到岗、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加大早晚重点时段巡管力度，实时盯守考点周边动态，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各类市容乱象，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1: 对考点沿线周边流动摊贩进全责，引导至合规进出口，杜绝占道经营产生噪音，用到排查人街违规广告牌，四大拦截预防对遮挡通行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周一撤除清理，全力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进行实施。
0: 日前，我县供水部门快速抢修处置黄仓中学考点突发管网故障，确保考点供水正常，
2: 破损管网进行修复。

昨晚，黄沧中学高考考点恢复正常供水。日前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在电访镇麻料河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工作人员把鱼苗按规定打包好，注入氧气搬运到河边。随着一尾尾鱼苗入河，游水河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实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对于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民增收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共放流鱼苗80万尾。